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今天的你觉得很累，那我们听几首歌放空好了。觉得心里烦的时候，你可以跑去楼下跑跑步。如果是焦虑，那洗把脸吧，或者做个面膜，难过一会儿就行了。时间那么宝贵，哪能都浪费在难过上呢？每天醒来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告诉自己，理由少一点，度量大一点，嘴巴甜一点，脾气小一点，行动快一点，效率高点，微笑多露一点，筋骨啊，要多活动一点。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陈慧琳的出道之路呢，也是偶然间接拍两条广告被发现。但是94年还是暑假，陈慧琳从美国回到中国香港。后来呢，她参与拍摄张学友的音乐专辑《偷心》，被艺术指导奚仲文发现，由奚仲文介绍之后给现任经纪人钟真认识，之后加入正东唱片公司，开启她的演艺生涯。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0: 枪。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4: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5: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6: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4: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7: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8: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9: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0: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4: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7: 为了城市卫生。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了。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光，
1: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谣言。
1: 要说到他的前辈棋的话，我们就不得不说到黄绮珊。当年呢，他的一首《灯塔》真的是不知道折服了多少的网友。2000年的《等待》等等的歌曲呢，也是让人逐步的认识到了黄绮珊，在歌手的舞台当中也是一炮而红。那么另外呢，彭佳慧用铁肺歌后来形容也是最好不过。96年出道到现在呢，他的专辑销售量一直都是非常的不错，而且包括像《走在红毯那一天》呐，《相见恨晚》、《想你想疯了》，都是大家呢在 KTV 里面会去尝试一下的作品。那么至于接下来的邓紫棋呢，她除了非常的具有力量之外，歌曲本身呢也有很多自己创作的部分，所以说呢，一方面为她的声音所折服，另外一方面也被她的才华在慢慢的打。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胡彦斌。其实呢，在他参加过的所有的音乐节目当中呢，我们看到他不仅仅是要求把歌唱好，还有改得好。所以说呢，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如果没有非常扎实的乐理基础和丰富的编曲经验的话，是没有办法立足在一些以音乐本身为主的综艺节目当中的。尤其是会出现一些啊，比如说给你的改动性或者是创新极其苛求的这种条件之下，那这对于音乐人出身的胡彦斌来讲，是一个挑战，也是比其他的歌手要更加有能力和有把握的事情。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

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毕淑敏在《我所喜爱的女人》当中写道，我喜欢生存感恩之心又独立远行的女人，知道谢天地却不畏惧，知道谢朋友却不依赖，知道谢每一粒种子每一缕清风，也知道要早起播种和御风而行。晚风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早在1995年的时候呢，锦绣二重唱是正式的成立，他们唱过很多非常有趣的歌曲啊，比如说明天也要作伴啊等等等等。应该来说他们现在已经很少会有同台的机会了，可是呢每次听到他们的声音的时候，都想起那个经典的滚石年代所缔造的经典女生的特质，比如说温暖，比如说俏皮，比如说成熟当中的可爱。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

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方见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认为一个人不管积累了多少经验，他变得多聪明，都应该保持坦诚，绝不从于习惯，也不忘记初心，这是人持续成长的秘密。在确保坦诚并不忘初心的同时，仍能贯彻自己的意图，我认为这是人生最重要的选择。

我们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不问年龄，所遇者皆有可能是吾师。遇见的人，若你愿意，他们都能教给你东西。说自己坏话的人，否定自己的人，即使是这样，也一定有值得教给自己的东西，是值得感激的老师。很多年龄比自己小，看上去没什么帮助的人，其实他们身上有很多可学习的地方。讨厌见到的人谁都会有，但想到他可能也是可以教给自己东西的人，就会稍稍变得愉快一些。用这样的心情去结交每一个人，相信你不会有社交恐惧症。

张震岳是阿美族人，他的音乐仿佛天生就来自山谷海洋，与生俱来，无需修饰。小的时候对音乐产生兴趣，高中开始接触摇滚乐，参加木船民歌比赛，在比赛过程中和滚石唱片签下一纸合约。爱之初体验、再见、自由都是深受欢迎而且大热的作品。作为一个音乐作品跟形式风格差别很大的歌手，张震岳的身上有一种巨大的冲突感，但又矛盾的恰到好处，十分真实。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啥？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当音符遇见故事，当旋律碰撞人生，这里是乡音如歌。今天我们将与您一起揭开那些藏在和弦背后的创作密码，聆听他用音乐书写的独家记忆。准备好你的耳机，这场声音的旅程即将启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宁德广播电视台乡音如歌，我是主持人林玲。那今天呢，很荣幸的请到的是宁德全能的创作者、词曲作家、歌手、音乐制作人，也是宁德果冻音乐工作室的创始人周果毅。周果毅呢，曾经为汪苏泷、任

0: 贤齐、凤凰传奇等著名歌手制作音乐，欢迎果毅。
1: 有请音乐人。
2: 玲玲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果毅。
0: 果毅，其实很多人都听过你的歌，但完整了解你这条路的人并不多。那今天呢，咱们就好好来聊一聊，你最早是怎么爱上音乐的？
2: 其实我最早接触音乐是在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在路边捡到一把别人不要的丢弃的吉他，弦都断了，琴声也是非常的破旧。
0: 嗯，
2: 但是我还是宝贝似的抱了回家。
0: 还能用吗？
2: 基本是不能用了，但调试一番之后还是勉强是可以用的。
0: 自己调？
2: 对、
0: 嗯、
2: 是的。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音乐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执念。
0: 所以就是一把捡来的吉他开启了你的音乐路，那后来是怎么继续学的？
2: 初中的时候我是正式开始学琴，那在之前都是自己爱好，然后听音乐唱歌，然后花了几百块钱就是把吉他学了一下，之后用攒了压岁钱学了几节钢琴课，剩下的这个乐理知识啊、演奏技巧啊，我都是靠自己的热爱，然后听反复摸索练习。
0: 钢琴都是自己自学的？
2: 对，因为我可能就是刚上几节课，我就发现哎，我好像听什么歌我就可以马上的弹出
0: 来，
2: 然后我也不用怎么看谱。对，
0: 那真的是有一定的音乐天赋。
2: 算不上有天赋吧，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是热爱更多一些，自己愿意花心思去琢磨。
0: 从小就这么喜欢，难怪能够坚持到现在。什么时候开始尝试写歌的？
2: 其实是初中的时候吧，但是就是初中一直在尝试，有写了很多小片段，然后正式的我第一首歌有比较完整的一首歌，然后包括和弦啊，然后伴奏那些都有自己制作，是在高一的时候。对，
0: 有学习过吗创作？
2: 我觉得就是一开始我就是在摸索的过程中，就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想表达的东西它就出来了。对，可能也没有刻意的想去说我要学这个写歌还是什么。对，我感觉都是缘分嘛，水到渠成的东西，我觉得。
0: 那在今天节目中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听你的作品。记得你的第一首作品是什么吗？
2: 我的第一首作品呢是叫做《只是》，是我2011年完成的作品啊。就是我高一的时候啊，现在回头听呢，虽然说歌词和旋律都是带着青涩，甚至有些稚嫩，但是整首歌就是歌词、
0: 都没改过，
2: 对，都没有一个字都没改过。它记录的就是我那个年纪最真实的心境，也是那段青春时光最纯粹的印记。所以说就是词曲上我一直保留的当时的版本，但是呢就是制作上啊、编曲上啊，然后包括乐器的实录啊，我也请到国际首席爱乐团啊等等去为我这首青春的作品就是给他们制作上更加分一些。对，但是词曲我还是保留最初的样子。
0: 都说一首歌就是一段青春，特别的珍贵。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藏着少年初心的原创作品，由周果毅创作并且演唱的《只是》。

0: 好的，欢迎回来，正在关注的是乡音如歌。刚才呢送给大家的是指序，这首歌是周国义的原创作品，歌里的真诚真的是特别的动人。我知道国义大学的时候学的是信息和计算科学理科专业的，那跟音乐完全是不搭，当年怎么会决定放弃本专业去专心去做音乐呢？
1: 其实音乐就是我从小到大一直热爱的东西。
0: 嗯，
1: 就是高中开始写歌的时候呢，就有人想收购我的作品，
0: 嗯，
1: 但是我自己都特别舍不得，
0: 嗯，
1: 然后每一首歌都是我自己用心打磨的，很珍惜，
0: 所以当时一直都没舍得卖掉。嗯，
1: 对对对对，但是就是大学的时候有家里有一些小意外吧，然后就是家里我自己可能感受到就是经济的一些压力吧，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靠我自己这个音乐靠它吃饭，嗯，然后帮家里分担，
0: 嗯，就不能再把它当成兴趣了，纯粹的兴趣。
1: 对， 对， 对， 对，是的是的，
0: 嗯，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把作品往网上去发。
1: 就是在这之前其实已经往网上去发了，只是说，
0: 嗯，
1: 比如说有一些商业的合作啊，可能那个时候会去网站来接。
0: 嗯，就是已经找上你，找你合作了。
1: 对对对对，就是最开始是一些比较大的网红啊，国风圈的歌手啊，
0: 嗯嗯，
1: 后来也慢慢合作到了更多的知名的明星艺人等等。
0: 嗯，那你早期合作的艺人里有没有大家特别熟悉的？
1: 像我刚开始就合作了双生，这些国风圈的我很喜欢的歌手嘛，然后后来呢也合作了像凤凰传奇啊、任贤齐、汪苏泷、黄龄、吴彦祖、盖、周延，
0: 嗯，
1: 等等这些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些艺人，
0: 嗯，
1: 帮他们做一些幕后制作，
0: 嗯，
1: 所以说我在里面也得到了很多成就感，嗯，
0: 所以跟。

0: 很多的艺人都合作过，那你后来为什么会选择回到咱们宁德？
1: 就是我本身是比较想家的，然后我也觉得宁德特别有潜力，而且呢当时我已经是能独立接音乐项目，也不用依托外地所以说就选择回来了。那2015年我就取了我的这个工作室的名字果冻音乐，
0: 就是果冻啊。
1: 对，然后最开始呢是家庭式的小作坊，设备一开始的时候很简单，然后条件也比较简陋，因为当时在家里的时候呢，不管是声音还是作息呢，就是邻居就经常投诉啊，甚至对，所以说还是得有一个专业的场地，然后专业的隔音。所以说我当时就去找了一个场地
0: 从被投诉到自己做专业的录音棚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1: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做自己热爱的东西吧，就是虽然说过程是有汗水有泪水，但是我觉得都是值得的吧。就是从这个工作室的选址啊、设计啊、监工啊、装修啊，
0: 都是你自己一个人。
1: 对，我都是全程参与，然后当然是有团队一起的，然后前前后后也花了1年多的时间一点一点把它搭建起来的。然后就是在我高二的时候有参加我们中国梦想秀，那个时候就主持人就问我梦想是什么，我当时就说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录音棚。
0: 梦想实现了。
1: 对，所以说现在回头看算是圆了年少时的一个梦想吧。那这个棚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个非常梦寐以求的一个工作空间，也是自己对自己音乐道路的一个交代，然后甚至我后来还做了一个移动的一个音乐工作室的房车。
0: 音乐房车，音乐房车是什么时候打造的？
1: 其实有这个想法呢是在2022年的时候，然后在2023年3月的时候我就有了第一辆的编曲露营车。
0: 所以就是2022年有了这个想法以后马上就付诸行动了。那它主要功能是什么？
1: 对对对，除了这个录音呢唱歌，它也是一个移动的创作空间，编曲后期啊都可以在车上完成。然后想去郊外啊找灵感随时都可以出发，但是因为第一辆车呢 它只是个露营车，然后它的空间也是有点局限，所以说
0: 你说的第一辆其实还有第二辆。
1: 对的对的，所以说在这个2025的时候呢，我又去整了辆更大的。
0: 区别是什么？
1: 就是这一辆是真正的一个房车，它是一个升顶式的，就是人完全可以站立，然后它也会有一些生活的设备啊，包括里面的用电啊、用水啊，等等啊，生活设施都比较齐全，人也完全可以就是站立在里边。所以说它就是兼顾了就是一个移动音乐工作室的特点，然后它也有一个旅居的功能。对对对，
0: 太羡慕了，就是你想什么时候唱歌想什么时候创作都可以
1: 出去走走，然后不要束缚在一个小空间里，这样子我觉得会给音乐更多可能性，
0: 就是可以找到更多的灵感。
1: 是的是的，
0: 从家里的小作坊到专业的录音棚再到音乐房车，真的是把少年的梦想一个个都实现了，真的是好酷啊。你早期有首歌也特别的暖，叫做未来的信。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

0: 一首歌的诞生是千万次心跳的共鸣。好的，听众朋友们，正在锁定的依旧是宁德广播电视台的乡音如歌，我是主持人林玲。今天呢，真的是很开心的邀请到了咱们宁德很全能的创作者、词曲作家、歌手、音乐制作人，也就是果冻音乐工作室的创始人周果毅。刚刚呢，送给大家的歌叫做《未来的信》。当时果毅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创作的这首歌？
1: 这首歌其实是我初中母校我给他们写的一个校歌，但是它也是我青春的回忆，也像是给自己的一份鼓励，就是带着对未来的期待，也希望就是我母校的学弟学妹们听到这首歌的人都能被这份温暖治愈到，然后激励到。
0: 这首歌真的是温暖又有力量。这些年你的创作题材不断的在拓宽，尤其是在传统文化国风类的作品上是让人眼前一亮。我了解到为了做好这类作品，你会特别的严谨，甚至呢专门的去学习向专业人士请教。
1: 没错，只要涉及传统文化相关的创作，我都希望尽可能的真实地道，会去了解背景，学习相关知识，请教懂行的老师。我也希望把真正有根有魂的东西，就是和我就是
0: 音乐相融合，
1: 对，和我的这些创新的音乐给它融合起来。不敷衍不浮躁，我做东西我不喜欢差一点点，我会尽我自己的能力打磨到最好，哪怕这一点最好我要付出比较大的代价，我都希望去追求完美。
0: 太棒了，认真做出来的歌就是不一样。那接下来这首《悬丝入戏》，国风味道很足，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0: 好的，欢迎回来。闲思入戏，在音乐里演绎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和态度，非遗男音与国风摇滚的碰撞，唢呐与电吉他的融合，感觉在为我们展现一幅大唐风云云谲波诡的民俗画卷，听着就特别的用心。那做了这么多年的音乐，肯定也遇到过瓶颈的时候吧？
1: 是的，瓶颈期肯定是有的。我记得在刚回宁德的那段时间，我就觉得自己的这个专业能力还是有提升的空间。我觉得自己还是有这个提高的可能，所以说我专门去北京进修了，不断的去学习补充专业知识，提升自己，突破困境。其实当时去的时候我其实特别纠结。
0: 因为纠结什么？
1: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工作已经蛮稳定了，收入啊等等各方面都是很稳定的，就是如果说安于现状的话，其实就在宁德还是比较安逸的吧。但是我还是想打破这个环境，去突破一下自己，然后我觉得这样才能挑战自己，创造出更好的作品。我一直觉得做音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坚持和热爱。那么这份坚持并不是让我痛苦的去硬撑着要咬牙，
0: 是发自内心的，
1: 对，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喜欢和热爱。所以说我觉得自然而然的就一路走下来了。对，我觉得就是这些经历啊，这些
0: 辛苦，
1: 对，汗水啊，泪水啊等等，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0: 所以热爱是可抵岁月漫长的，这话一点都不假。那作为咱们宁德本土的音乐人，对未来创作有什么样的想法？
1: 我一直是特别有一种思乡的情绪在，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能创作更多歌曲，把我这些年的音乐经验融入到我们闽东本土的文化，家乡情怀的这个元素，把家乡的这个风土人情啊，山水故事啊，历史的这种底蕴啊，都写进歌里，让更多人听到宁德，听到福建的声音。
0: 说得太好了，特别实在，也特别有心意。做了音乐这么多年，爸爸妈妈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和看法？
1: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家人还是希望我找一个
0: 稳定的工作，
1: 传统意义上他们认为稳定然后靠谱的工作吧。但是可能一开始没概念，可能音乐也是可以作为事业的。所以说在一开始我尝试去走音乐这条路，然后也渐渐的获得了一些东西，他们认可了之后，现在他们也慢慢的
0: 接受了，
1: 对，然后全力的支持我做一个这样的事业。
0: 所以有爸爸妈妈的支持真的是特别的幸福。
1: 是的是的。
0: 对现在还在路上的年轻音乐人，你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就是我觉得成功的定义就是一辈子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喜欢的事情就坚持去做然后另外一个呢，我觉得现在的时代特别快，所以说一定要提高自己的竞争力，然后找到自己的特长和特点。
0: 这些年你在幕后写了很多的好歌，其中有一首是你执笔的，传唱度又很高的《望星辰》，由汪苏泷和凤凰传奇演唱的，也有很多人喜欢这个作品。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也祝愿果毅往后呢在音乐路上能够顺顺利利写出更多更好听有温度的作品。

0: 从一把旧吉他缘起热爱，飞科班却执着逐梦。从居家创作到专业录音棚，再到自由随心的音乐房车，周国义以初心深耕国风音乐，携手众多知名艺人，在音乐路上稳步前行。我们也期待周国义未来能够带着初心，带来更多有温度、有闽东底色的好音乐。大家可以在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周国义，关注他的原创作品。感谢国义今天做客《乡音如歌》，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是林玲，
1: 我是周国义，
0: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喽。
1: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2: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1: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3: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0: 服。
1: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2: 别动，放下，
3: 别动，
2: 放下。
4: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

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想爱的一切。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你年年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0: 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吉他流行创作女歌手，不过她的风格并不是民谣，受英式 guitar pop 影响更大，所以不在狭小的小清新范畴之内。后来签到了环球唱片，虽然说她也有创作，但是唱其他人的歌也不少。严格来说，大厂牌时期的她并不算纯正的创作歌手。环球时期走吉他流行的路子，有一点伍佰的影子，歌曲风格呢有点太流行了，当然也可能是制作团队的关系了。所以早期蔡健雅真的不是小清新风格，但环球时期也是在歌迷中间积累了不少好口碑。

候难免会觉得非常的疲惫，不管在精神上还是人际关系上，但请各位一定要好好爱自己，不必用很轻松的语气讲话，然后自己偷偷掉眼泪，也不必要为了讨好他人而过度委屈自己。你要好好努力，知道生活里还有很多美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考试工作要竭尽全力，拼完了要给自己奖励，就好好休息。各位知道了吗？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本色是陈楚生的一大特色，他的歌不像所谓美声那样千人一音，他唱歌的时候声音绝对是主角，永远那么纯粹，他不需要伴奏来掩饰，也不需要舞蹈来助威，他只是安静地唱着，只希望别人注意他的声音。所以很多人说他唱歌就像是在讲故事，听者眼前自然会浮现出很多画面来。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宋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4: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4: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瑞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之情，或者是我的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2次分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叫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
2: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0: 边儿，吵到别人了。
1: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0: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2: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
3: 宁德。

在音乐当中来做一个柔软的人吧。唯其柔软，我们才能敏感；唯其柔软，我们才能包容；唯其柔软，我们才能精致；也唯其柔软，我们才能够超越自我。要见到山，柔软心就要伟岸如山；想看见海，柔软心呢就要广如大海。因为柔软，所以我们足够包容一切，看待一切。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喝茶。
0: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是向外奔走才是旅行，静静坐着其实思维也是可以旅行的。凡是探索、追寻、触及那些不可知的情境，不论是风土的或是心灵的，那都是一种旅行了。那接下来呢，就欢迎你走进洋洋的世界，带着音乐去旅行吧。

0: 的很多记忆像是一个个小小的旅店，而人呢，像坐着一匹不停向前奔跑的驿马。每次回头，过去的事物都永远成为离自己而去的小小旅店了。那么所有的欢乐与悲痛，所有的沉淀与激情，甚至所有的成功与失败，都在那些旅店里。到当天傍晚，我们就要投诉另一个旅店了。
1: 怪你简简单单两句三句慰问。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在古书《周易》当中啊，曾经有这样的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国语《晋语六》当中也有这样的话，叫做吾闻之，为厚德者能受多福，无福而服众者必自伤也。这里啊，厚德载物的意思说什么呢？就是说以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哎，现在呢多用来指以崇高的道德、博大的精深的学识培养学子成才。什么是德？其实很简单，帮助别人要求回报叫做交易，帮助别人不要求回报那就叫德。哎，如果有很多人得到你的帮助而你都不要求回报，哎，那您这德可就厚了，也可以说叫做德高望重了。那么在收藏界能够做到厚德载物的人，我想一定是会收到福报的，因为这些古物啊，其实都是有生命的，在他们。

0: 向明啊，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收藏的数万件来自天津市基建工地的碎瓷片，反映了天津古代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民众生活。在他的眼中啊，自己收藏的不单是瓷器了，更是一段一段的历史。而他呢，对收藏秉持的理念就是厚德载物。那么在姜维群主编的《听藏家讲故事》一书当中，就记录了边正明搞收藏的故事。下面啊，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1: 在众多中华美德当中，有一种美德名为厚德载物。这种美德强调以深厚高尚的道德去容人容物，同时点明了做人的道理，要有深厚的道德修养，要胸襟豁达，气度宽广，宽厚待人，既能容人之短，也能恕人之错。收藏家也需要讲究厚德载物，这种历来为国人推崇的最高道德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收藏者的成功与否。一生痴迷于瓷器收藏的边正明，用自己的行动对厚德载物做了最好的注释。1978年7月，一个周日的下午，天气异常的炎热，树上知了的叫声，火辣刺眼的阳光，让马路上的行人纷纷加快了回家的脚步。尽管阳光照的人睁不开眼，但边正明仍旧顶着日头，沿着东马路来到了东门里文庙一带收购古玩。收到一块怀表以后，他本想回家避暑，但是一位想卖兰花瓷瓶的大娘出现了，令他改变了计划。老城里的院落大部分比较深，走了一段时间才到。进了大院，大娘递给边正明一个木凳，让他坐在院里当中啊，说起话来了。我有一对兰花的瓷瓶，是祖上传下来的，你能给我多少钱呢？您拿出来，我看一看再定。边正明说着，等会儿我进屋给你拿去。说完了话，大娘走进了屋里，趁着等待的机会，边正明开始打量这座四合院。这是一个小四合二套院，青砖瓦房，静静地站在院子当中，一棵参天的大树正倚在院子的角落。当大娘把一对青花瓷瓶摆在边正明面前的时候，边正明眼前一亮，心说这次来对了。嘿，这对青花瓷瓶真的非常的精美，准确地说，这是一对清代乾隆年制款的青花八级祥纹花壶，六字篆书款，画工精细，青料艳丽。由于那时候市场上赝品还很少，基本上不用考虑瓷器的新旧，只看是否精美就行了。在不同朝代的瓷器轮换当中，青花瓷一直立于不败之地，始终处于主导位置。素有瓷中之王之称的青花瓷，除了拥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以外，收藏价值和投资价值也令人刮目相看，时刻都牵动着艺术品市场的神经。在目前的市场上，元代、明代、清三代的青花瓷都曾经拍出过几千万元的价格。您打算卖多少钱呢？你看着给吧，家里有病人，急着用钱，没法子了，要不也不会卖呀。大娘不情愿的表情到现在都让边正明记忆犹新。病人在哪儿呢？得了什么病啊？这会儿边正明突然不着急了，反而和大娘唠起了家常。老伴儿半身不遂，现在呀在医院住着呢，闺女儿子都上班了，单位忙啊，谁有功夫

0: 照看他呀。可能因为想找人说说话吧，大娘一股脑的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了边正明。边正明和大娘聊了几十分钟，在问清了病人的姓名和住的医院以后，他产生了一个令自己都惊讶的想法。他对大娘说，大娘，我带的钱太少，刚刚又买了块怀表，这样吧，哪天我再过来。到底边正明产生了什么想法呢？原来他打算去医院看望一下大娘的老伴儿，也就是那位半身不遂的病人。说来也巧，大娘的老伴儿住的医院就在边正明单位的后边，前去看望很是方便。转过天来，边正明就到了医院，按照掌握的信息，很快地找到了病人待的病房。核对了床前的姓名以后，边正明站在了病人的床边。他刚想做个自我介绍，突然发现病人咿咿呀呀地发出了几个音节。由于半身不遂，病人的语言不甚清晰，边正明凭感觉认为病人是想方便。这可不能等，得赶紧着。边正明急忙掀开了病人的被子，想把病人扶起来上厕所。谁料想一股子臭气从被子中扑面而来，哎呦，病人等不及了，已然拉了，而且衣服上褥子上哪儿都是。怎么没人照看呢？老人的儿女都上哪儿去了？边正明有点着急了，这可怎么办呢？要不改天再来吧。转身刚想走，旁边病床上一个病人看着他说，你是他老儿子吧？赶紧给他换床单，擦他身上，盆在床底下。旁人一句话把边正明僵在了床边，他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看着他愣在那儿。旁边的病友有些不耐烦了，愣着干嘛？你看你爸爸多难受，直哼哼，快点弄，一会儿干了就不好收拾了。听完这话，边正明更是尴尬了，他转念一想，干脆留下来帮忙吧，没准买瓷器的时候还能便宜点呢。他拿起了盆，去楼下打好了净水，先帮病人擦干净了身体，然后把脏了的衣服、褥子、床单都处理好，帮病人穿好了衣服，扶病人床上躺下。他离开了医院，赶快回单位上班去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收藏跟道德的话题。在古玩市场上，刘一手刚刚入手了一件看上眼的令牌，可一小伙子呢就跟上来了，非要让这刘一手啊倒手卖给他。这为什么呢？咱们呀一起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个缺少藏德引发的故事，叫做铲地皮，作者东流。
3: 转过天来，边正明又抽空去了一趟医院，一进病房就看到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坐在病床边上，正向旁边的病人问起昨天的事儿呢。没错，就是一个年轻小伙子，难道不是你们家里人呢？不可能啊，谁会义务替一个不认识的人做那些事儿啊？有时候亲人都未必能做到那种程度。隔壁床的病友说，说完了他无意识回头一看，哎，对对，昨天就是他，就是这个小伙子。年轻的女子一脸狐疑的走到了边正明的面前，仔仔细细的看了看他，又想了想说，同志，昨天是您帮我爸爸清理大便吗？您是不是认错人了？我不认识您呐。
4: 哈，我没认错人，您也确实不认识我。事情是这样的，
3: 在边正明把来龙去脉讲清楚以后，这个女的终于明白了事情的过程。她谢过了边正明以后，又问了边正明的姓名、年龄、工作单位、住址等等的信息，然后说，下星期我把那对瓷瓶拿到医院来，价钱您随便给吧。一周以后，边正明如约而至，又去了医院。没有朝思暮想的青花瓶，只有一张空空如也的病床。病人出院了，边正明心说，只能日后再抽时间去病人家里一次了。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了，好事多磨呀。随后的两个月里，由于工作比较忙，经常加班，边正明一直没能抽出时间去拜访那户人家。一天中午，他吃完了饭以后回到了车间，同事递给他一个箱子，说刚才有个女的给你送来的，说交到你手上你就明白了。几个年轻的同事凑过来开玩笑，嘿，是不是暗恋你的人给你送的礼物啊？半开玩笑请走同事的边正明一头雾水，打开了箱子，发现里边放着的正是他要买的那对青花瓷花壶，同时还有一张纸条，上面用娟秀的字体写着，边正明同志，谢谢您对我爸的帮助，我爸恢复得很好，他说瓷瓶不要钱，送给您，某某某，1978年9月9日。看着箱子里的瓷瓶和手中的纸条，边正明感慨万千，深刻感觉到了缘分的可贵，老人女儿信守承诺的品德深深地打动了他，后来他们成为了好朋友。边正明宽厚的品德让老人全家对他非常的认可，再后来他们成为了夫妻，有了女儿，那对青花花壶现在成为了他们相识永久的见证和定情物。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但是边正明每次给学员做培训的时候都会讲厚德载物，在他看来 厚德载物是收藏者必须具备的品德，只有用宽厚的心去处理事情，才能收获最好的收藏结果。
4: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5: 哦，
4: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5: 啊，
4: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5: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
4: 哎，
5: 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4: 嗯，
5: 自得其乐。
4: 哎，
5: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1: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2: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收藏者首先要学会呢藏德，然后才是学藏物。对于缺少藏德的人啊，迟早会受到缺德的折磨，如果再弄出什么恩怨情仇，更是让人遗憾终身。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一个缺少藏德引发的故事，叫做《铲地皮》，作者东流。
3: 留一手喜欢收藏，平时眼勤脚勤，有功夫就跑偏僻乡下，专门去淘自己喜欢的宝贝儿。俗话把这叫铲地皮。数十年来，靠着这铲地皮的办法，刘一手陆陆续续搜集到了300多件藏品，其中有以价值7位数的金胎紫铜香炉为最。渐渐的，他在圈里有了名气。这天，刘一手和往常一样，吃罢早饭就甩腿去古玩市场，在那儿转悠。转到一个拐角的地方，突然发现地摊上有一块青玉令牌，这玩意儿是自己藏品中没有的，于是便蹲下身来仔仔细细地看。这是一块民国时候由某省都督签署的一笔上亿资产的解冻令牌。按说民国时候的东西收藏价值应该不是很大，但既然能补自己藏品的空缺，那为什么不把它买下来呢？于是刘一手便和铺主讨价还价，最后居然杀到原价的3折，以150元成交了。付了钱，拿过令牌，刘一手一边悠悠地继续在市场里转。

0: 一边不时得意地停下脚步，端向手里新觅来的这东西。周围人都以为他得着什么宝贝了呢，纷纷拥过来看。有个年轻人也上来凑热闹，谁知这么一瞥就大惊失色。嘿呀，先生，您这块令牌卖多少钱呢？您开个价卖给我吧。刘一手抬头一打量，这个年轻人三十来岁的年纪，一脸斯文样，不禁一笑，哈哈，小伙子，东西自然是喜欢了才买的，怎么能转手就卖了呢？我不卖。说完他把青玉令牌揣进怀里，甩开大步就朝市场外头走。那年轻人不死心呢，就在后边一路追。嘿呀，先生，您就开个价吧，出多少钱我都愿意买。刘一手原本买下令牌只是给自己补个收藏的空缺，现在被小青年这么一追，心里不由得就是一咯楞，莫非这令牌有什么来头？那就更不能轻易卖了。他收住脚步，回头对年轻人说，你死了这条心吧，我说过不卖就是不卖，别缠着我好不好？可那年轻人还是不肯停步。街边正是一家茶馆，年轻人对刘一手说，先生，您能不能赏脸进去小坐片刻，让我给您说说为什么非要买您手上这块令牌好吗？
1: 对呀，这小伙子为什么非要买他手里的这块令牌呢？那刘一手还到底有没有卖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蒋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性原理。蒋老师您好。
4: 哎，红九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第一性原理21堂科学通识课。
4: 嗯，
3: 我看评论啊，很多人说看完这本书茅塞顿开，就觉得这个从科研的角度也好，或者从这个事业的角度也好啊，就是商业的角度也好，都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4: 啊。但是你知道我翻这书的时候我什么感觉吗？我是跟刚才老兄说的不一样，特像什么呢？我10几岁、20多岁，甚至到30来岁的时候，30出头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读科幻小说。
3: 哦，
4: 就是觉得那个东西可以激发自己的想象力。等随着自己的岁数越来越大，然后和这个社会生活、事业、工作，联系的越发密切的时候，就发现什么呢？实际上，在离自己身边非常近的这些事物里头，
3: 嗯，
4: 这种近乎于科幻的想象力，其实它的帮助并不是那么大。
3: 嗯，
4: 很多时候就什么，就像人说的，说你可能你迈出一步去，你比别人超前一步。

0: 步可能你就是劣势了
1: 啊、哦，
0: 但是你超前半步啊、可能是恰到好处，
1: 你可能就成所谓成功。
0: 哎，对对对对，是这样、嗯，所以就是有这个感觉，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科幻的东西很多时候它就涉及到这种宇宙啊。然后天体呀、啊、星系呀、啊
1: 嗯、
0: 然后你就会
1: 学数学、
0: 哎、对，然后就会觉得自己极其渺小，当然极其渺小的这个它会导致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人会有一颗这种敬畏自然之心。
1: 哎呦，别说宇宙了，
0: 嗯，
1: 你就去趟咱们国家的西藏
0: 啊，对对对，
1: 你这敬畏之心马上就起来了。
0: 没错没错，
1: 是吧？你看到纳木错、
0: 啊、
1: 你看到这羊卓雍措、
0: 嗯、
1: 你看到那些山之后，你会发现、嗯、我们太渺小了，
0: 就是
1: 吧，
0: 就是，所以后来就距离物理这个东西啊
1: 越来越远，
0: 尤其距离对距离越来越远了。
1: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
0: 啊、
1: 就是你看这些科学家呀，我们有的时候很难去理解，就是他们所研究的东西太尖端，
0: 是
1: 太超前了，
0: 嗯，
1: 但你说马斯克。你是不是可以理解他、
0: 嗯、
1: 乔布斯你是不是可以理解他、
0: 嗯、
1: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呢，他们做的是应用，
0: 哎
1: 哎，他们本质上他不是科学家，尽管他们脑子也很好使，
0: 是
1: 吧，也都是优等生，曾经呢可能也学过物理、
0: 嗯、
1: 学过这种数学等等等等，但是呢他们其实本质上是一个工程师，
0: 哎，
1: 设计师，
0: 是
1: 或者营销大师，
0: 对，
1: 但是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呢？就是他能把他运用到改变人们生活的过程当中。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理论的东西为什么觉得远，就是因为它确实离我们的生活确实是远，
0: 嗯，
1: 但你说制造一个手机，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远吗？哎，不远。你弄一个那个电动车，
0: 嗯，
1: 哎，也不远。
0: 这制造的手机和电动车离我们确实不远，但是呢制造这个过程离我还是蛮远的，
1: 还是挺远的，对。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让大家对第一性原理重新感兴趣也是很多这些所谓的成功者吧，
0: 对，
1: 就是这些企业家也好啊，科学家也好，他们说哎，我就一直在运用第一性原理，
0: 嗯，
1: 所以呢作为我们普通百姓来讲也想了解了解。
0: 其实那个第一性原理，我觉得如果按刚才这个红九兄说的马斯克他们的这种想法思路的话、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可能更接近什么呢，不是说更接近，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理论，但是它的方式方法没准更接近所谓我们现在说的底层逻辑，哎，对、
1: 嗯、
0: 它是一个所谓规律性的东西。它真正第一性原理其实没有我们身边琐碎的东西，它全是这种大的，
1: 嗯，
0: 包括黑洞啊，包括星云等等，全是这种宇宙的这种东西，当然包括力啊什么的，这个、
1: 嗯、
0: 啊
1: 确实非常的神秘哈。但是呢我们回过头来还是聚焦这样的一本书，
0: 嗯
1: 嗯，那接下来呢我来说一说另外一个词儿，叫做全球变暖，
0: 貌似离我们就比较近了。
1: 哎，
0: 从暖到冷，它把这时间缩短了。
1: 是，二氧化碳等分子吸收地表辐射出的热量，并将其积蓄在大气层中，地球可能很快就会变得像金星一样。
0: 哎，
1: 这句话谁说的呢？
0: 霍金。
1: 哎，史蒂芬霍金。
0: 嗯，
1: 地球大气层中的某些气体分子能够积蓄地表散发出的热量，正是因为有了它们，地球呢才不至于被冻住，是吧？很多人说为什么地球它是吧温度还可以啊，就是因为这样使得生命的诞生成为可能。那实际上呢，如果没有最重要的蓄热气体水蒸气，我们的地球就会变成一颗平均气温只有零下18摄氏度的大冰球了。那我们周围的空气并不是一副冷面孔，而是会被太阳光加热。这一点啊，是在这个1856年，由一位鲜为人知的美国科学家，他叫什么名字呢？叫尤尼斯·富特，
0: 女的科学家。
1: 哎，他发现的。这个富特本来姓牛顿，他的父亲呢，小艾萨克·牛顿，正是那位发现万有引力定律著名英国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的远房亲戚。这怎么都让他们家发现了？这个富特呢，在一些长玻璃管中冲入氧气、氢气等不同气体，并在其中插入温度计。他将这些玻璃管放在太阳下晒，发现所有气体当中啊，水蒸气和二氧化碳，它

0: 称之为碳酸，升幅是最大的啊，就这个温度升幅最大。他由此推测呀，大气中这两种气体含量的变化也许会导致气候变化。富特因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指出这种联系的人。
1: 我看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哈，这个碳酸和碳酸饮料有没有关系？就是平时我们喝点这种或者那种碳酸饮料，会不会也导致全球变暖？
0: 咱俩这个不敢轻易妄下结论啊。爱尔兰物理学家丁达尔啊，在不知道富特的发现的情况下，于三年后独立确认了这一事实。更重要的是呢，他还将这一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富特并没有确定是来自太阳的可见光直接加热了空气，还是太阳光先加热了地表，然后地表辐射出的不可见的红外线加热了空气。丁达尔就制作了一个红外辐射源，这是一个装满开水的铜质立方体，这个历史上也称为莱斯利立方体，并以此证明了水蒸气和二氧化碳并不直接吸收太阳光，而是吸收地表辐射出的红外线。回想起来啊，空气并不是直接被太阳光加热这一事实并不奇怪，毕竟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啊，大气是透明的，它并不吸收可见光，否则我们怎么能够透过大气看到太空中的日月星辰呢？所以事情是这样的，白天来自太阳的可见光一路穿过大气层加热地表，哎，先把这个地表给晒热乎了，然后呢，热量以红外线的形式辐射出来，被大气中的水蒸气和二氧化碳吸收。丁达尔写道啊，大气层允许太阳的热量进入，却限制热量的离开，这导致了热量积蓄在地球表面，显然这就是著名的温室效应。虽然这个名字并不恰当，在温室中啊，空气升温主要是因为玻璃屋顶阻止了空气上升对流带走热量，而不是因为存在能吸收热量的分子。你看，是这么一个道理。
1: 嗯，
0: 这里面啊，一般来说红外线容易被只含有两三个原子的简单分子吸收，因为红外线的能量与这些分子的振动相匹配，或简单来说，你可以认为水就 H2O 嘛，或者是二氧化碳 CO2， 分子中的原子是由可以伸缩的弹簧连接起来的。那大气剩余 0.97% 的成分中绝大部分是什么呢？氩气占比 0.93%。 大气中含量最高的分子是氮气，就是 N2， 其占比是 78.08%， 其次是氧气，就是 O2， 占比是 20.95%。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氮气和氧气没有表现出温室气体的效应呢？为什么它们不吸热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啊，你需要一点专业知识。只有当分子中两个原子之间弹簧的伸缩会同时改变分子中正负电荷的分布啊，这个呢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偶极矩，这种分子才会吸收红外线。幸运的是，氮气和氧气分子都不满足这一条件，否则我们的地球就会变得像什么烤炉一样炎热了，因为他们俩占比太高了哈。在过去65万年中曾出现过7次冰期，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于大约1.17万年前。人们普遍认为这几次冰期都是由于地球从太阳接受的热辐射量的变化导致的，而其根本原因是被称为米兰科维奇周期的地球轨道变化。哎，这个富特呀和丁达尔的发现引起轰动了，他们不仅说明了像空气这种没有实体的东西它也能积蓄热量，更说明了像二氧化碳这种在大气中含量仅为0.04%的微量成分也能产生如此巨大的效应。我们不能没有二氧化碳呀，是不是？
1: 对，
0: 富特和丁达尔都指出二氧化碳与气候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这个大家就知道了，是吧？
1: 什么光合作用？
0: 对，大家都知道了，是吧？很多人最粗浅的一个不太，就粗糙的这么一个理解吧。二氧化碳导致温室效应，是吧？
1: 嗯。
0: 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下面时段继续来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酸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蒋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性原理。蒋老师你好。
2: 哎，红九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1896年，瑞典化学家斯万特·阿伦尼乌斯他指出，在冰期的末尾啊，是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帮助地球重新回暖。同时他还指出，燃烧这个煤炭、石油等化学燃料啊，应该叫化石燃料吧，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从而导致温室效应。哎，这个词儿啊后来没有被沿用下去，今天我们则普遍称之为全球变暖。阿伦尼乌斯也因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类活动会改变气候的科学家。现在我们知道他说的没错啊，根据夏威夷莫纳罗亚火山顶部的监测数据显示啊，二氧化碳浓度已经从1958年的0.0315%上升到2021年的0.042%，并且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与全球气温上升吻合，也就是跟它那个趋势哎是一致的，这印证了阿伦尼乌斯的一个预测。那由于没有科学观测的数据啊，要了解历史上地球气候变化的情况，我们需要通过间接指标来推算气温和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比方说啊，二氧化碳浓度可以通过树木的年轮和生物的甲壳进行推算，而气温呢则可以通过冰芯啊，芯片的芯进行推算。因为不同温度下形成的雪存在可被测量的差异，这些证据啊所绘制出的图景令人感到不安。与工业时代之前相比，燃烧化石燃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已经使全球气温上升了大约1.18摄氏度，而2016年至2020年更是成为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时期。像格陵兰还有全球的冰川都在加速消融。我们看过那个视频吧？
2: 嗯，
1: 就是那个北极熊啊，
2: 这一小块冰了，
1: 一小块冰了啊，就感觉都没地儿待了啊。当然那个有点极端啊，它是一个局部的特

0: 特写，但是呢北冰洋海冰的面积和厚度在过去几十年间确实是在快速下降的。不仅如此，人类产生的二氧化碳还会被海洋吸收形成碳酸，导致海水酸化，对珊瑚等生物的生存环境造成威胁。
1: 海水也能变成碳酸饮料、啊
0: 哎、呵，这家您这看来喜欢喝碳酸饮料。目前呢，世界各国正在努力将相比工业时代前的气温上升水平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这需要在2050年前减少80%的二氧化碳排放，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尽管如此啊，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替代燃料化石的这种产生水蒸气推动，是吧，汽轮机运动的这种发电的方法，是吧，可能选项包括这个光伏板呀、啊、
1: 风能
0: 啊、太阳能啊，是吧，这些海浪发电等等等等。然而呢，并不只有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会导致全球变暖，用石灰岩生产水泥的过程也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一种来源。此外呢，像甲烷呢、一氧化氮等其他温室气体的浓度也在上升。一氧化氮的排放主要来自于汽车尾气，而甲烷的排放则主要来自农场中那种饲料的那种牲畜的代谢活动。令人担忧的是啊，我们可能早晚会迎来某一个拐点，此时正反馈循环让问题进一步恶化。比方说啊，海冰减少会让反射回宇宙空间的太阳光减少，从而加速全球变暖。随着永久冻土的融化，土壤会释放出固定在其中的甲烷，它比二氧化碳的温室效应更显著，从而进一步加速全球变暖。更讽刺的是，尽管人类造成的温室效应正在威胁人类文明自身的存续，但正如之前所说，温室效应其实是在过去40亿年间维持地球宜居环境的功臣。不要提到温室效应就觉得它是坏的，它可是功臣啊。自然界甚至存在一种调控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机制，它能确保地球不会因为二氧化碳浓度过高而过热，也不会因为二氧化碳浓度过低而过冷。二氧化碳会与岩石和水发生反应，生成碳酸，形成石灰岩以及其他碳酸盐。当板块构造相互挤压的时候，这些含有二氧化碳的岩石就会沉入地球内部，通过火山等方式啊，火山活动啊，注入大气的二氧化碳越多，这种碳循环就会以更快的速度将二氧化碳埋入地下。大自然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调节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维持全球气温的稳定。不幸的是啊，碳循环只能在长期尺度上发挥作用，并不足以在短期内去除人类以空前速率向大气排放的二氧化碳。其实这个地球啊，它这个还是长期啊，它是能够自洽的。但是呢，有个问题啊，在极端环境，人类是活不了的
1: 啊，对，
0: 对吧？但是地球是活着的，是这个概念吧？
1: 在读这段时候，我就在想，其实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太阳系，其实它是算在银河系里中的一个小星系嘛，对吧？
0: 对
1: 啊，然后等于其实银河系它还不一定在绕着某个更大的星系在运动，所以现在我们感觉地球好像一直跟太阳就是这个相对位置关系，但实际上我们的位置在宇宙间一直在动，
0: 对，
1: 地球就像一个这个宇宙飞船，我们就在这个宇宙飞船上，每一天每一刻其实都航向在这个未知的这个空间里头，
0: 那可
1: 不，哎，那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到某一个地方了，我们感觉我们和太阳的关系和月亮的关系没变，但实际上我们到了一个新的空间里，那个新的空间它的温度就很低，那个时候比如像说有这个小什么冰期来临嘛，是吧，冰河期来临什么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通过调整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然后让 地球变暖，然后把这个冰期给冰河期给它抵消。
0: 哎，对，
1: 哎，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就是，其实就是我们掌握了一些这方面的东西之后，也有可能是能把这个坏事变好事的。
0: 是，
1: 哎，
0: 因为人类的生存环境啊，相比较起来，在宇宙当中是比较苛刻的。
1: 是，
0: 就人类能够存活的环境，挺苛刻的。你像很多那种星球，动不动零下几百度，那人能活吗？或者零上几百度，你活不了啊，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但是这种情况呢，就是它也是像您说的一个动态的过程。
1: 嗯，
0: 短期内由于人类的活动呢，它会把它给破坏了。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我们国家在大力的推行这个新能源车？
1: 嗯哼，
0: 然后再推行这个风能、
1: 嗯、
0: 光伏、电能？
1: 嗯。嗯嗯，
0: 对吧？
1: 嗯，
0: 我们不也是在保护环境吗？
1: 对，
0: 保护地球吗？
1: 是的，
0: 我们为这个世界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1: 对，
0: 甚至就是说，以其他的一些代价，啊，我们其实付出了很大代价的。
1: 对，
0: 就
1: 尤其经济发展上的，
0: 经济发展甚至有一些、嗯、有一些可能对环境破坏很大。
1: 嗯，
0: 但是呢，短期内能挣钱的，我们可能不要，嗯、我们要长期高质量的发展，
1: 是，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是一个动态平衡，也许有一天可能我们会反向调节。
1: 对，
0: 比方过个几十万年，举个例子啊，
1: 没错，
0: 就像你看啊，他说，碳循环本身在历史上也曾发现过异常，分别在22亿年前、7.46亿年前和6.35亿年前，这三次碳循环异常都表现为二氧化碳浓度过低。哎，反过来了。导致地球完全被厚厚的冰层覆盖，直到什么呢？若干年后，火山的活动喷出足够的二氧化碳，融化了冰层，才为雪球地球那个时代画上了一个句号。哎呀，所以就是看这个书，我觉得有时候还挺开阔眼界。
1: 当然，
0: 他说将地球与其最近的邻居啊金星相比较，更能体现出板块构造和碳循环的重要性。
1: 嗯哼，
0: 说这个金星和地球大小差不多。
1: 嗯，
0: 早期的金星上可能也有过海洋和河流，然而呢，由于金星与太阳的距离比地球近30%，这使得金星中的海洋蒸发大量水蒸气进入大气层，导致热量积聚，让气温啊进一步升高，形成了一种危险的正反馈循环。在这个大气层顶部，水分子在太阳紫外线辐射的作用下被分解成氢原子和氧原子，就散逸到宇宙空间中。不仅如此啊，气温的升高还导致二氧化碳从岩石中析出。现在金星大气层中二氧化碳浓度高达多少？96%。
1: 好家伙，
0: 也就是它的表面温度超过了金属铅的熔点。
1: 嗯，
0: 其表面大气压强相当于地球上大约1000米深的海底的大气压强。你说那生物能存在吗？
1: 这是说白了就是咱们起码这个关于这个水汽和温度的这个怎么说和这温度的这个关系，你就可以想一想，你在一个桑拿房里头
0: 啊、哦哎、那不止桑拿房了那都得冒烟了，那都得
1: 是。
0: 是好，那今天呢我们时间关系啊，哎，只能为大家简单的先说其中的这么两个章节，
1: 两个章节
0: 也就是两个章节。
1: 其实我们给大家伙儿准备的还蛮多的、啊、
0: 对，
1: 你比如说除了这个全球变暖之外，我们还给大家准备的什么呢？比如演化。
0: 嗯，
1: 这个演化就不单纯说是人类的演化，因为它人类演化是单独的一章。
0: 对，
1: 它这演化就包括其实从这个地球啊到地球上的各种生物啊，还包括脑，人的大脑的那个脑啊、
0: 嗯、
1: 就是这些其实都算是第一性里头的这个21堂科学通识课中的一课啊。有机会吧，有机会我们再给大家来介绍。
0: 嗯，好，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进到这里，感谢启航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